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聊时死死盯着自己的手心，过一会儿居然感觉手心暖暖的，明明没碰热水也没有摩擦，这热感到底哪里来的？很多人以为手不动热量散不出去，其实不对，就算冬天手冰凉盯着看照样会发热。我们手心血管很特殊，注意力高度集中盯着手掌时，交感神经会轻微兴奋，手部毛细血管微微扩张，血液循环变快，手心温度就会有一点点上升，再加上大脑注意力放大，热感就格外明显。除此之外，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当你心里预想手心会发热，身体就会真的配合做出反应。说白了，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就是神经和心理共同制造出的有趣小现象。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0: 下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

嘿，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

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井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全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4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迷，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暖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
1: 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
0: 外出旅游时
1: 应切断家中电源，
0: 关闭燃气开关，驾车出游时如遇悬挂

救援号牌和使用紧跟紧爆的消防车辆，要提醒爸爸妈妈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疆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孙天宇为您送上普通英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再来看明天，明天呢预计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4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要为您送上李荣浩带来《青青田园戏》，之后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1: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数境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1: 天气炎热，来一只雪糕，别提多爽了。但不少人都遇到过，雪糕化得一塌糊涂，赶紧塞回冰箱，可再拿出来，满嘴都是沙沙的冰渣，再也没有原来松软绵密的口感。为啥融化后的雪糕冻回去也恢复不了原样呢？原来雪糕可不只是糖水冻成的，生产时会一边冷冻一边高速搅拌，混入大量细小的气泡，把乳汁水分充分融合，口感才会蓬松顺滑。雪糕一旦融化，气泡全都跑光，油水也会分离，再冷冻缺少搅拌，水分直接会结成大块冰晶，也就是冰渣。另外提醒一下，如果雪糕在室温放太久，容易滋生细菌，就不建议再吃了，买回家最好尽快吃完。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等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然。

0: 遇见你，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4: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听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窗外它就是个今天桌上的零件，等着我去拼接，手指把没用的部分给剥离，没用的像是我一样很多余，毫无头绪，如同我的生活本凌乱，不太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没颜值没能力，平庸还平淡，尚未拥有让你笑的成绩，孤独感。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井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爱护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使用环保产品。我是 Elva 萧亚轩，我们一起努力。

0: 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反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不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井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境，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8 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4: 你敢相信吗？章鱼居然有三颗心脏，其中两颗心脏专门给鳃供血，还有一颗负责给全身输送血液。更有意思的是，当章鱼游泳逃跑的时候，负责身体供血的这颗心脏居然会直接停止跳动，所以章鱼特别不爱长途游泳，游一会儿就累得不行，大多时候宁愿在海底爬行。不光心脏构造奇特，它的血液也和我们不一样，呈现的是淡淡的蓝色。这么一套与众不同的身体配置，是不是直接刷新你的认知呢？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滴，
5: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呢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吧，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6: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

0: 神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一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坑，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单。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 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1: 嗯，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0: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名额。
1: 哇，真的是 是听完太揪心了，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 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0: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1: 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深耕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0: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深耕，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深耕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0: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啊、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抄底 抵账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0: 好的，那本次美意啊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8大福利。

0: 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溢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0: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材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
1: 哇，
0: 名额非常稀缺，而且报晚即止，没有任何补录的机会。那第四个呢就是全房品牌的家具啊，一折疯抢，这个是市面价值29800元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正品的全房家具，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专属呢是一折抢购，像我们的沙发、床头柜还有餐桌、餐椅、茶几全套配齐，原厂正品，款式百搭，适配所有的装修风格，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呢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全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公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8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8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万保险去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
0: 对，
1: 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
0: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

0: 零风险，尤其是前八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1: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5: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之争。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疯狂的去增奖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给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2: 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1: 是的，
2: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星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权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

0: 专属超低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八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1: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公益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一对一的去免费咨询啊。
0: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四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哎，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带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18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公益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1: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是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前八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0: 对，还是建牌的。前八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1: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百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 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

0: 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八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您。
1: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八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那这一次我们美意雅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一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一半的定制费用。
0: 是的。
1: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牌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一线建大牌蒙娜丽莎呀，建牌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一折专属的，一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一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意雅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0: 我真的是觉得哈、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儿太多了、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意雅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了。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 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0: 嗯、

0: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四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八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四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邮寄队烂尾大坑。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邮寄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意雅家装的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1: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一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0: 是的。
1: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0: 是的，
1: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 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0: 是的，
1: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报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

0: 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两年、就是你两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1: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爆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0: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伊雅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1: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0: 是的，
1: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伊雅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雅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0: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1: 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听新疆的声音在唤醒。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D2266501-0900-055号。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3: 从上学到上班，中性笔绝对是我们用的最多的笔。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它名字里的中性难道是指化学酸碱性吗？
2: 不，
3: 其实并不是。在中性笔出现之前，圆珠笔是油性墨水，顺滑但自己发挥。钢笔用水性墨水，颜色鲜亮却容易因纸非白，于是就研发出了一种墨水，粘稠度刚好介于油性和水性两者中间，兼顾双方优点，刚传入国内叫啫喱笔，名字太拗口就改名中性笔。笔尖沿用圆珠笔的滚珠，楚墨又借鉴钢笔设计，取长补短，自成一派。所以这个中性说的就是墨水和结构的平衡状态哦。
2: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不出发。心里想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

0: 牌见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品鉴专线0991537888 5378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

0: 销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给你更多好听见，
3: 就在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锁上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2: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音乐盲盒。那今天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个暑气还是有慢慢褪去的感觉，阳光呢也不是那么刺眼了，所以秋天独有的仪式感，我们依然在1039共同来解锁属于秋天的歌。今天来打开的是方大同《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出自方大同的专辑《危险世界》，也是专辑里难得沉静温柔的一首传统港式 R&B， 也是他最拿手的一个抒情路子了。熟悉方大同的听众都知道，他的歌从来都不会写得轰轰烈烈，向来都是很细腻内敛。那在这首歌里面，借枫叶随风晃动，就好像风铃作响的意象，把藏在旧时光里面的细碎回忆具象化。空灵轻柔的伴奏不会抢过人声，温润的转音是方大同专属的味道。那在歌曲里面讲的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又依然舍不得放下的过往情愫。岁月不停往前走，人和事总会慢慢走远，可是那些难忘的回忆就好比被风吹动的枫叶风铃，只要有风就会响起旧日的声响。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微环境可能化身为真菌滋生的温床。如果说遇到下雨天在躺过积水区域，水中残留的一些真菌和我们这个破损的一些脚部皮肤直接接触的话呢，还可能会增加真菌感染的风险。所以建议啊，脚部容易出汗的朋友最好是穿双棉线袜，再穿洞洞鞋，袜子可以吸汗来缓解足底的一些潮湿问题。此外呢，洞洞鞋主打一个软和宽松嘛，那穿这种鞋子脚底很难得到足够的支撑力，穿的久了可能会造成足弓塌陷，脚部已经变形或者是有内翻外翻畸形的朋友，如果穿这样的软鞋还可能会容易加重畸形。另外这个鞋底太软，它会削弱足底对地面的控制力啊，那我们的身体就会需要去花费更多的力气来保持平衡，长时间走路也并非优选。所以这里呢，1039的午后快充站时间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个问题，喜欢穿洞洞鞋的朋友要多多引起重视了。那接下来的时间，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歌，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拥抱你，来自刘思涵的声音。
1: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年的中伏呢，从7月25号开始到明天8月14号结束，整整20天。在这20天里面，新疆旅游可以说是热度爆表。像江布拉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稳定在1.5万人次，单日的最高峰值突破了3.5万人次。巴音布鲁克、下塔、纳拉提草原等这些景区啊，天天爆满。像吐鲁番的蛟河故城就推出了升级版的夜游项目。但是呢，中伏结束了，不代表旅游季结束了。初秋的新疆反而有它独特的美。下塔的8月依然是翠绿的，是离雪山最近的草原。巴音布鲁克的草原也正值全盛期，九曲十八弯的日落可以看到9个太阳。像昨天跟大家介绍到的乌苏的代夫僧的高山百合，也正是最佳的观赏期，花期可以持续到这个月的月中，也就是再过个1个星期左右还是可以看到的。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4: 常听人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用来感叹人生起起落落。那你知道这里的河到底是哪条吗？哦，它就是咱们的母亲河黄河。黄河携带巨量泥沙，下游堆出地上悬河，古时候动不动就掘地改道，原本在河东的村子河道一变直接跑到河西，过几十年河道又变回去，方位来回切换，这句俗语就是这么来的。这里的三十年可不是精确的时间，只是古人对黄河改道周期的大致形容，可见古代没有先进水利手段，河道变迁往往就是几十年一轮。当然放到今天就不一样了，靠着小浪底、三门峡这些水利工程，黄河已经很少改道，如今这句话也成了我们感慨世事无常、风水轮流转的口头禅啦。
3: 万物有量，科学有据，科学果然有萌点。

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

0: 是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好休息，好休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2: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家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2: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2: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2: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2: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2: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亚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1: 美亚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4: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吐鲁番的蛟和故城今年推出了夜游。吐鲁番夏天极端高温超过42度，而白天的蛟和故城呢几乎也没有树荫，高温确实劝退了不少游客，于是景区推出了夜游项目，以星空为幕，以古迹为景，蛟和之夜的实景音乐会也正在上演，像是本土乐器萨塔尔音色明亮，长笛、手鼓、箫或空灵独奏或相伴合奏。那么今年的夜游蛟和项目还新增了时空隧道体验点和40多处亮化点，在演出当中融合了竖笛等一些传统的乐器。那么从推出以来呢，已经累计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年轻人占比高达70%以上，像是浪漫、审美在线、中式美学都是游客留言的高频词汇。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今天的节目最后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35度，低温25度，风力3级。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天气还是多云，高温34度，低温25度，风力3级。稍后的时间，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李咏三。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0: 你是难以忘记。欢迎各位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汽车音乐派，我是秋秋。现在呢，很多朋友手机生活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那么玩着玩着有的时候就会熬到半夜，就超出了自己的睡眠的时间，那么这时候呢，每天早上这个闹铃的声音啊就会摁好几遍，可能人才会清醒啊。那么总是被闹铃惊醒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呢？啊，那么我们有一个研究就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铃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你的短期记忆认知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这个进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啊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啊，比方说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所以呢，在深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睡得会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处于最低的水平，身心也会放松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我们会进入快速的眼动期，就是浅睡眠，然后刚才说的深睡眠，然后快速的这个眼动期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会大脑会有一个渐渐清醒的过程啊，那么只需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数次的睡眠周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完全处于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所以呢从这个睡眠的这种周期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我们大脑还在很疲惫，那么你就已经开始被闹铃或者是尤其那很炸裂的那个闹铃声音惊醒的话啊，那么它对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感受吧啊，时间长了呢也会让我们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们尽量闹铃啊会选那种它最开始是那种很轻柔的音乐，自然的声音，白噪音啊，然后再渐进到有旋律的音乐等等，这个感觉是比较适合你去做闹铃的声音的话。那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容易就感觉像被人从后背拍了一巴掌啊这种感觉。那在你清醒之后，你的血压和心跳都会慢慢的恢复啊，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呢，确实是不好受的，它是有一些健康隐患的。所以说一定要用闹铃去唤醒自己，我们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舒缓的声音啊。当然我觉得按时睡觉，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啊，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1: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养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来，我们关注天气的情况。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接下来更多的精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听到的歌曲来自 Caesar， 这首歌叫做 Snooze。 下一首歌也非常好听，来自于陈珊妮，这首歌呢叫做红眼睛。我一开始是对这个歌名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我就会点开听啊。你想什么时候一个人的眼睛是红的，对吧？一起来看他怎么讲这个故事。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珊妮《红眼睛》，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呢，来自于小霞。如果你对这个名字感觉陌生的话，其实它就是叫什么来着？黄绮珊，对。然后呢，这是他的小号啊。你看，你也有微信小号吗？人黄绮珊也可以有啊。然后呢，这个是他在歌手这个舞台和青丝峰合作之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做一个就是和青春相关的项目。然后他想起了以前他的小名啊，叫小霞，然后就有了《永远的诗》这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0: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万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 319-4567。

0: 103.9，全新疆最尊重你听歌权利的广播。大家好，我是多亮。
1: 城西高级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带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0: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温饱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夏天高温，用电量真大，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汽车内燃气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载灭火器要电机检查，确保有效好用。全民消防生命执行，
3: 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204028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家质家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0: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会，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2: 小时候，
3: 在北京经常玩的胡同巷子里，有两个
2: 顽皮的小孩，在这里，有他们的一段
4: 爱情故事。

欢迎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是晚风解忧铺。周四的傍晚带着一周积攒的疲惫，情绪也容易跟着沉下来。今天我们就用一组舒缓治愈的旋律，把烦心事儿都慢慢给吹散，给紧绷了一周的心情做一次温柔的抚摸。首先送上一首来自房东的猫云言成语，清新的吉他伴着软乎乎的嗓音，就像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把心头的烦躁都慢慢的浇灭，所有的执念和遗憾都会随着时间慢慢散去，不必纠结，也不必执着，往前走，总会有新的风景。房东的猫。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4: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向南。下班路上我们也来聊一聊，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可以给你诠释一下还有什么更好的。来自单依纯，软糯有力量的嗓音轻轻唱出对生活的思考。其实我们奔波忙碌所求的从来都不是特别多，平安健康，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其实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平凡的日常就是最好的光景。来听单依纯，还有什么更好的。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购，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来自流星好几年。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周深，慢慢，悠长的旋律伴着大家回家的路，周深慢慢，舒缓的旋律就像流淌的时光，温柔又漫长。人生的路漫漫，不急于一时，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晚八点的天光慢慢的暗下来，我们的日子也慢慢来，只要方向是对的，慢一点也没有关系。来听周深，慢慢。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品鉴热线0991391000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B2026014号。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向南。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转北风3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是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西北风3级。天气还是蛮热的，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啊。还有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来自王心凌，给我多一点。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哎，你好吗？贴心问候。哎，你过得如意吗？就期盼你有更好的改观，特别是在一天结束一天即将开始的时候，总是觉着哎，我们应该去总结，可是在总结的时候呢，又不太想去把这一天再一次的复盘一遍，过都过完了，要不然明天对于我们来说意义就不大了，是这个道理吧。但不管如何，你看这两天阳光也好，这两天这个微风也好，这两天

雨露或者说是这种暴雪，再或者说晚霞，都好，只要你自己乐于去观察，总有一点点美好会尽收你的眼底。你看我说的是一点点美好啊，因为每一天都和这个生活里的我们的期许是不同的，可是再不同，24小时里面也有那么一分一秒的最美的时刻。而面对这些最美的时刻和好季节、好阳光、好心情、好的想法，你是不是也打算要去出行一下呢？就是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回来之后写一篇游记，对一次旅行的纪念。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一种心情转变之后的收藏。而今天可能现在已经出发算是非常非常晚了，但你可以未雨绸缪的去做一个规划。我为你推荐适合在旅途当中的歌，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感受一下。所以为你送出第一首歌，请出的是两支乐队和两个音乐人的组合的形式啊，分别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房东的猫和夏日入侵。企划为你带来叫做真空。你看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是越来越可感可知，也可能你没有办法去看美景美食，但你通过手机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资讯的平台都可以看到啊，这儿堵车了，那儿有美景，那儿有黄昏啊，甚至是这儿有最美的夕阳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对人的好奇却在减少，你发现没有？所以说我们会怀念那种单纯的悸动和纯粹的勇敢，就像是夏日暴雨过后你出现一秒真空我所有的空气那一个瞬间一样。这首歌给你带来的也是这种感悟和感触，不信你试试看。

你的出现就像是夏日阳光的雨，突然之间，就把所有的这种炙热啊给它浇灭。当然，这种炙热并不是啊那种灼烧的感觉，而是一种焦躁的心情。然后这个瞬间，它会有一个真空期，就像是那个人的出现，就像是你打算去旅行出发的那一刻啊。好，下一首歌，在旅途当中，你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之后，你会不会也诗兴盎然？所以我要给你推一首国风的歌哈，这首歌来自于黄雨梨，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独立音乐人，而且也是偏流行的这一种，没想到他也会做国风的这一种风格。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桑葚，就是我们经常吃的桑子啊，白桑子、紫桑子、黑桑子，超级甜。而且在每一个夏天的时候，这些桑子呢啊，它从树上成熟之后，特别是这个和田地区，还有呢咱们乌鲁木齐的一些小区里面，就哗哗的往下落。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和家人一块儿啊，就专门去捡这个桑子，而且抱着树干就使劲的摇晃啊。当然这个时候是不提倡的啊，我们现在都不提倡，只不过小时候淘气嘛，然后那个夏天就知道从吃桑子开始夏天来了。通过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讲述了一个女子呢从热恋到离开之后和失望的那一段心路历程哈，歌词直击人心啊，情感非常的真挚啊，像是最好的回忆吧，也细腻描绘了爱情甜蜜的苦涩，以及就是人性的和就是这心啊，你猜不透，有点复杂。但你听这首歌，让我们一起可以感受到是什么呢？是古老诗篇当中那种真挚而又无奈的情感，体味人生的悲欢离合，也见证每一次出行在路上的不同的风景。来自于黄雨梨《桑葚》。

我只能说这首歌是荡气回肠啊，你可以像是听了一个音乐剧之后啊，然后有感有想，然后思绪不停的随着旋律的这种声调和降调来奔腾着。这首歌来自于世界之外，叫做明知故行。你看在迷茫的城市当中，我们寻觅着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却无法抹去心中对那个人的渴望，而这首歌就如同白日梦一般啊，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不切实际的这种向往。但是这种不切实际的向往呢，它好歹是个方向，也是一个目标，甚至是一个梦，对吧？无论世界多么残酷，我们依然是执着地追寻着。世界之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知故问。下面我们要听一首老歌，这首歌特别适合出行，特别适合在路上去听。请出朴树为你带来 Colorful Day，七彩斑斓的日子哈。这首歌虽然说是当时作为丰田威驰汽车的广告歌，但是它的旋律、它的歌词都是上乘之作。而且听这首歌，我觉得你必须要选择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当你行驶在洒满阳光的路上，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影从车身流过，绝对会让你的心情比阳光更加的灿烂。如果说你行驶在林荫道上，歌声洒满了整个林荫道，你会觉得其实一个人开车去一个目的地前行，绝对是孤独，但绝对孤独也是美好的。朴树 Colorful Days。

0: The UN on Tuesday said Gaza.
1: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4: 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4: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4: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4: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4: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4: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4: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伊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5: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27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1000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6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2026-014号。
6: 永恒的选择。

0: 江，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你好吗？上半场我们听到的这些歌呢，它有一种号召力和感染力吧，不管是国风也好，也不管是流行音乐或者说是老歌经典也罢，都跟你诉说着说，哎呦，这么好的季节，这么好的日子，干嘛不出去走一走呢？去写一篇游记，对心情呢，哎，是另外的一种转变之后的收藏，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我想在下半场的节目时间段里继续和你推荐适合旅途的歌。下半场的第一首歌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冯翔为你带来，叫做《我在离黄坡路的街角唱歌》。离黄坡，这是一个熟悉又亲切又陌生的地方，来自于武汉。你看，也许你去过，也许你跨越过长江大桥，但是你没有在武汉这座城市里面好好的闲逛，去感受光影斑驳啊，去感受所有的这种爱恨分明，去感受所有的悲欢离合。如果说你是武汉人，或者你去过武汉，一定对这个离黄坡路应该不是特别陌生。这里连接的呢是离黄坡码头到汉江路，江汉路，不好意思哈。站在这个离黄坡的街角，然后看着八公房子的红砖，缓缓地路过人流，走进五光十色的江滩。这条街上的过客将消逝于时光之中，而汉口秋天的味道永存。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离开你熟悉的城市，到祖国各地去观赏美景，去感受我们幸福生活的多姿多彩。来自于冯翔为你带来，我在离黄坡路的街角唱秋天。

让武汉这一座对我们来说有点陌生的城市一下有了形象的感觉，对吧？原来江湖是这样的，原来呢，这个汉口又是这样的，江河湖海，武汉就是一座非常有江湖气的城市啊！如果有机会你去了，记者也写一篇游记，也开开心心的告诉我们你的所感所得。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啊，远景和凡凡为你带来叫做《没什么大不了》，当然这没什么大不了啊，这是来自于星星的孩子，也是这个是吧，有点孤独症患者的一些自白哈。他们骄傲地站在我们的舞台中央，唱出希望的声音。他们是来自于太空的小朋友，总是面对着很多的不理解和偏见，可是亲爱的小朋友，这没什么大不了，来自星星的你们，声音会被宇宙听到。让我们一起微笑，也一起张开双手，紧紧拥抱每一次不同的风景和遇到的每一个不同的人。远景要更正一下啊，鹏鹏啊，不是凡凡，鹏鹏为你带来这一首歌，叫做《这没什么大不了》。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0: 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
5: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聊时死死盯着自己的手心，过一会儿居然感觉手心暖暖的，明明没碰热水也没有摩擦，这热感到底哪里来的？很多人以为手不动热量散不出去，其实不对，就算冬天手冰凉盯着看照样会发热。我们手心血管很特殊，注意力高度集中盯着手掌时，交感神经会轻微兴奋，手部毛细血管微微扩张，血液循环变快，手心温度就会有一点点上升，再加上大脑注意力放大，热感就格外明显。除此之外，心理暗示也在起作用，当你心里预想手心会发热，身体就会真的配合做出反应。说白了，这不是什么超能力，就是神经和心理共同制造出的有趣小现象。
4: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1: 听音乐就听103.9的，经典的、流行的，总能找到你想要的。
2: 大家好，我们是
3: 信乐团。

马丁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杯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但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安家太和府于3000亩紫金公园畔邂逅城市竖径洋房，社区直通公园绿径，推窗尽览四季自然盛景，现房准现房实景呈现，精装洋房同步在售，所见即所得，今年买今年住，社区改善理想居所，一席公园美宅，恭候亲临品鉴。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蓝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自第12师第202402028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1: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加质加量不加价，装修立省50000元，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家具一折扣，定制半价享，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319-4567，319-4567。
2: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广播全新启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1: 有用有趣有观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城西高阶人居标杆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推窗即览东湖胜景，户户私藏空中庭院，配套近千平下沉庭院，构筑上下立体院落，沙区六代迭代湖居，270度环幕视野，近邻公摊设计，高赠送高拓展空间，最高220%得房率，四梯入户加双精装大堂，尽享尊贵体验。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年终大让利，全房家具千元享，定制每平米仅需599，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